0: 你要气爷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第二句吗？你要往返第二句吗？没得你读话，没有没有你呢，也不用我控制。Manuato.
1: Cra24.com. We spea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